0: 险交强险的优越性，所以无责任赔付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受害者获得赔偿的权利，实现对受害者的保险补偿。无责任赔付主要适用于交强险，不适用商业险。田先生这种情况就属于交强险中的无责任赔付。无责任赔付流程与有责赔付的流程是一样的，需要车主及时向交强险公司报案，并提供交通管理部门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和相关医疗票据等资料。另外，为了车主理赔方便，如果是纯粹的车辆损失，不涉及到人员伤亡的事故，无责任赔付的100元不需要无责方向交强险公司报案，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进行代赔，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责代赔。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辆行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伤亡，即使机动车一方无过失，也是要承担10%的经济赔偿的。这一部分的赔偿是由交强险赔付的，只有出现超过这10%的经济赔偿，才是无过失责任险的赔偿范围。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最近工作压力实在是太大了，准备自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野外徒步旅行，好好放松一下。
2: 就你自己？哎，你以为野外徒步旅行就是简单走个路吗？
1: 当然不是啦，我可是做好了详细的攻略呢。首先我的路线就特别的安全，一点都不偏僻和荒凉，毕竟徒步不是探险，安全又能健身才是最关键的。
2: 但是徒步的路线一般都不会太短啊，要不然我跟着你一起去吧，咱俩呢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呀。
1: 嗯，也行，但是你得赶紧去买买装备啊，像防震的专业登山杖、登山鞋、冲锋衣、指南针、手电筒、防潮垫等等，都是必不可少。

0: 好的。
1: 哎呦，你放心吧，我之前也是有着丰富野外徒步经验的嘛。倒是你可别大包小包的带一堆根本不需要的东西啊，毕竟徒步可不是旅行，最好能够轻装上阵。
0: 嗯，好，那咱们查一下天气预报，选一个舒适的天气，嗨起来，
1: 说走就走。
2: 向警官提示您，野外徒步是一种运动方式，出行时务必注意安全，充分考虑体力情况。徒步时随时与家人朋友保持联系，告知路线及到达地点、下一步计划等等，开心出门，平安到家。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我们都知道啊，汽车号牌是准许汽车上道行驶的法定凭证，与行驶本一样，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证明你行驶的车辆有合法上路的资格，不论它是什么颜色的。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把车牌分为各种不同的颜色呢？其实啊，因为车牌的持有人身份的不同，或所属车辆的种类不同，为了能让民众以及交警同志更好的辨别，所以就出现了各种颜色的车牌，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的区分。目前我国车牌的颜色分为五种：蓝底白字、黄底黑字、黑底白字、白底黑字以及绿底白字。那它们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嘉航今天就带您了解一下。首先来说一下第一种绿色车牌。绿色车牌其实还分为两种，一种是绿底白字，是拖拉机的车牌，还有一种就是渐变的绿底黑字，它是新能源车型推出的专用牌，目前只有部分城市采用了。那第二类就是蓝底白字车牌。蓝底车牌作为最常见的车牌，主要用于包括公务车在内的小型车牌照。第三类就是黄底黑字车牌。黄底车牌也属于很常见的车牌，一般车长超过6米的大型车以及摩托车、驾校教练车车牌都是黄色的。第四类是黑底白字车牌。黑底白字的车相比前面那些就少得多了，因为黑底白字车牌发放范围是外企、外国以及国际组织、驻华机构，还有外籍人士和私人名义购买的在中国行驶的车辆、港澳台以及外国入境车辆等等。那第五类就是白底黑字车牌。白底车牌主要用于公检法部门的警车、武装部队车辆以及解放军军队车辆等权力机构的车辆。不知道您了解了吗？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0: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

0: 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1: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油味霉味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0: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6: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配位。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7: 哎，老公，你说咱们的新家需要买一些防火救火的东西吗？
3: 哎，宝宝，我觉得你这个点子好。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帖子，说了好多用来火灾逃生的装备呢。
7: 哎呦，是吗？是吗？都有什么呀？跟我讲一下吧，我去买。
3: OK， 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这个手提式灭火器。这个灭火器要配置在便于取用的地方啊，用于扑救家庭的初期火灾。但一定要注意的是，防止被水浸渍和受潮生锈。当然，手提式灭火器稍微有一些笨重啊，可以买一些小一点的。
7: 嗯，好，我知道了。那还有吗？
3: 还有一个是灭火毯。这种毯子是由玻璃纤维等材料经过特殊的处理编织而成的织物，能够起到隔离热源还有火焰的作用，可以用来扑灭油锅火啊，或者是披覆在身上逃生。哎，对了，这个灭火毯啊要放在固定的位置，我们要牢记它的位置，以便在危急时刻呢能够及时使用。哎，还有一个叫做消防过滤室的自救呼吸器，这种呼吸器啊，就是防止火场有毒气体侵入呼吸道的个人防护用品，由

0: 这个防护头罩啊，还有过滤装置以及面罩来组成的，可以用于火场浓烟环境下的逃生自救。
1: 好，我知道了。但是我之前好像还听说过一个什么缓降器、
0: 哦、
1: 你知道吗？
0: 你说的是救生缓降器吧？救生缓降器呢，是供我们大家随绳索靠自重从高处缓慢下降的这个紧急逃生装置，主要是由绳索、安全带还有安全钩、绳索卷盘等等来组成的，可以反复使用，买上之后呢就尽快安装好，以备不时之需了。
1: 原来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咱们需要买，咱们家住五层呢。
0: 没错啊。哎，还有最后一种啊，就是具有声光报警功能的强光手电。这种强光手电啊，具有火灾应急照明还有紧急呼救功能，可以用于火场浓烟黑暗环境下人员疏散照明和发出声光呼救信号。这个最好就放在咱们床头柜上，这样我们在摸索中就能够取用了。
1: 呀，老公，你懂得可真多。那你陪我去吧、
0: 啊、
1: 因为这么多东西啊，这么专业的消防器材肯定要去专业的消防器材商店买吧，那不然买到假冒伪劣的产品怎么办呀？而且我一个人嘛，我也搬不动嘛。
0: 好吧。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人的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经常报销的人，特别是经常出差的人，总需要花费好多时间来粘贴报销发票。发票用订书机装订一下，既方便又省事。可是当我们拿着装订好的发票去报销时，总是被财务人员指责发票粘贴不规范，要用胶水重新粘。那么为什么发票不能用订书机装订，而需要用胶水粘贴呢？我国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从2016年1月起施行，该文件指出，会计档案的保管期限分为永久和定期两类，定期保管期限一般分为10年和30年，原始凭证、记账凭证的保存期限由15年改为了30年，同时总账、明细账的保存期限也由15年改为了30年。也许正是由于30年保存期限的规定，财务行业才形成了这样的规矩，即用胶水粘贴发票。具体来看，原因包括了三个方面。首先，订书机订的发票比胶水粘的容易发生松动，用订书机装订容易造成发票的丢失。其次，订书钉可能会对发票有不好的影响，尖锐的钉子容易损坏发票和相关支持性文件。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仓库里的发票，你就会知道发票凭证的存放状态是被紧紧地压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钉子可能会穿透好几层纸，对发票造成损坏。同时，订书钉有厚度，这会增加发票的厚度或者减少发票能够装订的内容。最后，订书机装订的发票是很容易被替换的，而胶水粘贴的发票则不容易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那种粘得很牢或者很久的发票，撕下来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痕迹，比如发票残留或者纸张表面损毁等。因此，用胶水粘贴的发票不会轻易被人替换。总而言之，用胶水粘贴的发票易于保存，易于管理，符合财务人员的一切要求。因此，为了顺利报销发票，我们还是遵守规则，用胶水粘好发票再上交吧。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士兵的桂冠由贺东九作词，印青作曲，是蔡国庆最具代表性的军旅歌曲，赞颂了士兵们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春，同时承受着军旅生涯的光荣和伤悲，挺起自己高昂的头颅，带着火焰铸成的钢盔。这首歌曲创作于1998年5月，曾获全军第七届文艺汇演创作一等奖。1993年8月，蔡国庆参军，加入解放军总政歌舞团，成为当时全军最年轻的国家一级独唱演员。在当兵的第一年内，他完成了近140场无报酬的军队演出任务，凭着这个战绩，第一年就立了三等功。渐渐的，蔡国庆从新兵成长为一名老兵，虽是老兵，但心中军人的那份荣誉感，那份骄傲，对军营的那份依恋却与日俱增，越发浓烈。2010年7月，蔡国庆还以士兵的桂冠为题，创作了一篇怀念军营生活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回望军中的岁月，哪里有士兵，哪里就有士兵的桂冠。在那高高飘扬的八一军旗下，在共和国三军前行的方阵中，有我豪迈的歌声，那歌声激励我向前，向前，向前。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旱灾有哪些特点呢？
4: 旱灾作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它所带来的危害和其他的自然灾害有着很大的区别。从灾害的发生上来说，旱灾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潜伏性和不确定性，容易使人心存侥幸，尤其是刚发生的时候，往往会让人们误以为只是短时间的降水减少，而错过了最佳的抗旱时机。从空间上来说，旱灾波及的范围和地震、火山爆发、洪水等一些灾害相比要大得多。正所谓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尤其对于我国北方地区来说，一场大规模旱灾有可能波及十几个省份、几百万平方公里。从时间上来说，旱灾呢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持续时间往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相比较地震、洪水、台风等短时自然灾害而言，抗灾、救灾和灾后重建的难度更大。最后呢，旱灾的发生往往伴随着高温同时出现，导致加重了旱情。
1: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暴雨天气你会开车吗？
5: 爸爸，外面的雨下的可真大呀，今天上学要迟到了吧？
6: 放心，爸爸开车速度很快的，不会让你迟到的。
5: 爸爸，我们老师说了，开车不能开得太快，特别是下雨天，那样太危险了，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6: 宝贝真的是长大了啊，爸爸听你的，慢慢开，今天一定会把你安全的送到学校的。
4: 大雨到暴雨的天气中，车主的行车视线肯定会受到影响，及时打开雨刷器，并根据雨量的大小调整到适当的雨刷速度。如果遇到大暴雨天变暗时，车主还应该及时打开近光灯和防雾灯。在雨天驾驶爱车时，路面上的雨水将变成轮胎与地面之间的润滑剂，不仅容易出现刹车距离变长，而且容易产生侧滑，因此司机要双手平衡握住方向盘，保持直线和低速行驶，需要转弯时应当慢踩刹车，以防轮胎抱死而造成车辆侧滑。下雨天时，如果道路上有积水，往往掩盖路面上的坑洞，贸然通过的话，不仅有水漫进排气管的危险，轮胎也有可能被坑中的异物扎破，甚至陷入丢失井盖的下水道中。所以当车主经过有积水的路面时，首先是停车查看积水的深度，如果超过了排气管的高度，就要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假如水深只淹没半个轮胎，手动挡的车可以挂一档，自动挡的车可以挂 L 或 S 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千万不可中途停车换挡或急转方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有自动启停装置的车友们，在涉水时一定要将自动启停装置关闭，避免中途熄火。如果不慎熄火，一定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否则会造成发动机损害。由于雨中的行人撑伞，骑车人穿雨衣，他们的视线、听觉、反应等受到限制，这时司机应减速慢行，多鸣笛，耐心避让，必要时可选择安全地点停车，千万不可急躁地与行人和自行车抢行，防止撞倒行人。警广之声提醒您，暴雨天气行车多注意，多观察，慢通过，这样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路上的其他行人与车辆负责，安全驾车，平安到达。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发生火灾后，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逃生啊！遇到任何火灾，一定要匍匐前进哦。相信这些话经常会出现在我们的耳边，时刻告诉我们，发生火灾我们就应该这样做。但现实情况真的如此吗？其实啊，在我们身边存在着不少火灾逃生的误区，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误区一，逃生的时候必须用湿毛巾捂住口鼻。火场逃生的时候，湿毛巾可以过滤掉部分的有毒烟气，但是在遭遇火灾的时候，不要刻意找毛巾并且打湿它。如果身边正好有毛巾，打湿又不花费时间，不妨用它捂住口鼻逃生，这样能够减少有毒气体的吸入。但是也不要刻意花时间去找毛巾，也不要花

要多时间去打湿它，以免延误逃生的最佳时机。只要身边有棉质衣物，都可以充当毛巾来捂住口鼻，迅速逃生。误区二，逃生的时候必须匍匐前进。火灾呢会产生大量的烟气，烟气一旦吸入，会对我们的呼吸道产生极大的伤害。由于烟雾比空气轻，所以说逃生的时候应匍匐前进逃生。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得匍匐。火场逃生的时候，应该根据不同的火灾烟气层的高度来选择相应的撤离姿态。当烟气层离头部还有较大间隔时，就可以直着身体跑出去。如果烟气层分散到头部时，我们就必须弯腰撤离。如果烟气分散到腰部，这时候就必须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匍匐爬行，逃离火场。误区三，发生火灾时不能乘坐电梯。电梯的供电系统在火灾时随时可能会断电，导致人员被困。由于电梯井如烟囱般直通各楼层，有毒烟气会直接威胁被困人员的生命，所以说发生火灾的时候尽可能不要乘坐电梯。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电梯都不能坐，在火灾中不可乘坐普通电梯逃生，但如果是在高层建筑内，平时掌握消防专用电梯的位置，在确保安全或有专业人员指引的情况下，乘坐消防电梯能够节约逃生时间。最后啊，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在应对火灾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根据火场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选择，避开误区，做到活学活用。消防早知道，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全责为什么要少赔100元？无责代赔是怎么回事？最近，秦先生驾驶自家轿车与一辆拖拉机发生了交通事故，拖拉机没有损失，也没有购买任何保险，自己的爱车受损颇重。交警认为秦先生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之后，秦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申请，保险公司对秦先生爱车的损失核定完毕后表示需要扣除100元的无责代赔费用。对此，秦先生十分不解，为什么秦先生在全责的情况下保险公司要扣除100元，无责代赔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根据我国法律要求，两辆机动车发生事故，即使是无责任的一方，也要在交强险的无责赔偿限额内赔付全责方的车辆损失，这个限额是100元。而无责代赔就是一种简化交强险处理流程的处理方式，是指对于应该由无责方交强险承担的100元的赔偿责任，由全责方的保险公司替代赔偿。但是无责代赔的前提条件是无责方机动车投保了交强险，而在秦先生的事故中，因为拖拉机没有购买交强险，秦先生的保险公司作为全责方就无法对该起事故进行无责代赔，所以秦先生的保险公司扣除本应该由对方赔偿的100元是有依据的。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与机动车碰撞发生的事故中，一定要检查对方的交强险信息。如果对方机动车没有投保交强险，在协商赔付的时候，注意还有无责代赔项目。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1942年冬至1944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电影《1942》当中的一段独白。这部电影非常真实地反映了当年河南发生旱灾时的景象。那么旱灾具体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危害呢？
1: 旱灾呢，和地震、火山爆发、台风等一些瞬时性爆发式的灾害不同，它并不会直接地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它所带来的危害都是渐进式的，但同时也是系统性的，对人类文明的损害也是最大的。首先呢，旱灾的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受灾者在物质、精神、身体等诸多方面均会受到不良的影响，并且这种不良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灾情的加重而不断加剧，严重的会使受灾者产生身体和心理方面的疾病。其次呢，旱灾通常会引发很多次生灾害，例如饥荒、蝗虫、瘟疫、生态危机、经济危机、战争等等。次生灾害会进一步加剧资源的紧张、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使受灾者的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不断加深。最后，长时间的持续旱灾最终会使绝大多数受灾者对生存环境产生绝望情绪，进而导致受灾地区的社会秩序和道德文明发生由内向外的崩溃。受灾者的行为将会彻底突破文明和道德的底线，发生类似人吃人的人间悲剧。即使是灾后结束的几十年，很多幸存者依然对当年的极端行为抱有强烈的负罪感。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三杯鸡发源于江西省的宁都县，不仅江西省内广泛流传，还流传到了台湾，成为了台菜的代表。江西省以宁都三杯鸡最为有名，也最具代表性。三杯鸡是江西宁都的传统名菜，已经有数百年的制作历史。其独特之处在于，在烹制的时候，把宰杀干净的鸡斩成小块，放在砂锅中，不放汤水，只需配上一杯甜米酒、一杯香油、一杯酱油同煨而成，故称三杯鸡。因其肉质鲜嫩、原汁原味、浓香诱人、味道醇厚而闻名于世。关于三杯鸡的历史传说，与祭奠民族英雄文天祥有关。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抗元被俘，广大人民群众十分悲痛。一天，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手拄拐杖，提着竹篮，篮内装着一只鸡和一壶酒，来到关押文天祥的牢狱祭奠文天祥。这位婆婆通过收买打通，让一位狱卒偷偷将她带到牢内。老婆婆意外地见到了文天祥，悲喜交加。原来外面传闻文天祥已被杀害，她是前来祭奠文天祥的。她见文天祥还活着，后悔没带只熟鸡来，只好请求狱卒帮忙。那狱卒本是江西人，心里也很钦佩文天祥，老婆婆的言行使他深深感动，想到文天祥明天就要遇害，心里也很难过，便决定用老婆婆的酒和鸡为文天祥做一次像样的菜肴，以示敬仰之情。于是他和老婆婆将鸡宰杀，收拾好切成块，找来一个瓦罐，把鸡放在瓦罐里，倒上米酒，加点盐、调料和汤汁，用几块砖头架起了瓦罐，将鸡用小火煨制。过了一个时辰，他们揭盖一看，鸡肉酥烂，香气四溢。两人哭泣着将鸡端到文天祥面前，文天祥喝着酒，吃着鸡肉，心怀亡国之恨，感慨悲歌。第二天，援兵如临大敌，大量调兵遣将将文天祥押到了大都柴市，沿途百姓如潮，哭声动地，文天祥视死如归，英勇就义。这一天是12月初9。后来那族狱从大都回到老家江西，每逢12月初9这一天，便用三杯酒煨鸡祭奠文天祥，因此菜味美，便在江西一带流传开来。后来厨师为此菜更鲜美，便将三杯酒改为一杯甜酒酿、一杯酱油、一杯香油，并称三杯鸡。做最正宗的三杯鸡，原料需要准备好三黄鸡和鸡腿、葱姜蒜、红尖椒、调味料、香油、老抽、生抽、冰糖、米酒。烹制三杯鸡可以

选择整只的三黄鸡或者鸡腿肉，将鸡斩件，斩成方形或长条形的块都可以，然后用清水将鸡块洗净备用。姜切成薄的大姜片，香葱切成大葱段，蒜剥皮，红尖椒切成红椒圈，冷水下锅，将鸡肉先焯一遍水，炒锅上火烧热，倒入些植物油和香油的混合油，放入姜片，用炒勺煸炒爆香，接下来依次放入蒜肉、红椒圈、香葱段，继续煸出香味。将焯过水的鸡块倒入锅中，大火翻炒，依次放入一杯台湾米酒、一杯老抽和生抽的结合体。烹制三杯鸡全程是不放水的，继续放入糖来调味，然后翻炒均匀，大火收汁，收汁时盖上锅盖，此时可以把包仔放在另一个炉火上开火加热，大约四分钟后掀起锅盖，米酒与鸡肉溢出的汤汁已经基本收干，翻炒几下。现在炉仔炉关火，将炒锅中的所有材料倒入锅仔中，快速倒入三勺香油，并且盖上锅仔的盖子，继续焖它20秒，上桌就可以用了。爱吃的朋友们，你们学会这道菜了吗？鸡肉肉质鲜嫩，滋味鲜美，并富有营养，有滋补养生的作用。鸡肉中蛋白质的含量比例比较高，而且消化率高，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利用，有增强体力、强壮身体的作用。鸡肉含有对人体生长发育重要作用的磷脂类，是中国人膳食结构中脂肪和磷脂的重要来源。鸡肉对营养不良、畏寒怕冷、乏力疲劳、月经不调、贫血虚弱等有很好的食疗作用。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明明是被撞车辆，为什么与肇事车是同责呢？车辆掉头小攻略，路上行车更安全。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博颂路，一辆直行的本田车和对向一辆掉头的面包车发生了剐蹭事故，交警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听听本田车主怎么说。
3: 从文化路往从北往南走嘛，在这博颂路向南50米的地方，这有个口，然后他掉头的时候，他又来个急刹车，这一不小心就蹭了。
2: 听了本田车主的描述，是因为面包车在掉头途中突然刹车，他才会不小心蹭上的。那面包车主为什么会急刹车呢？
4: 我在文化路从南向北走，我是左转掉头，马上都转过去了之后，前头来了个电动车，速度太快了，我赶紧刹车把电动车给让过去了，结果那后头的车就撞到我车尾了。
2: 听了面包车主的描述，我们知道了他是为了避让前方的电动车才突然刹车。那么交警同志判定双方同责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5: 刚刚这起事故啊，给双方定的

0: 是那个同等责任。掉头车属于转弯车，掉头车是因为没有做到转弯避让直行，车辆从转弯开始一直到进入车道内才视为掉头完成。在整个转弯过程中，掉头车辆都要避让直行车辆。直行车是因为在通过允许掉头的路口时没有减速让行，构成了驾车未确保安全，所以本次事故中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1: 关于车辆掉头，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条例还规定，机动车在没有禁止掉头或者没有禁止左转弯标志标线的地点可以掉头，但不得妨碍正常行驶的其他车辆、非机动车或行人的通行。在这里提醒大家，车辆在路口左转道掉头时，如果设置有导向车道，应当沿着导向车道行驶。如果左转车道停止线前和斑马线之间为虚线，机动车可以直接在虚线内左转掉头。无论在任何路段转弯或者掉头，都一定要先确保后方与对向无较劲来车，这样才能避免类似事故的发生。
2: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歌曲《军中帅哥》由王磊作词，孟文豪作曲，蔡国庆演唱，收录于2012年发行的蔡国庆演唱歌曲精选专辑。浓郁的电子 solo， 轻快活泼的节奏，甚至略显俏皮的歌词，一下子让军人形象立体了许多，军人形象更加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从而很好地展现了新时代战士的风采和精神风貌。作曲家孟文豪表示，《军中帅哥》这首歌主旨非常明确，现代军人不仅要身体素质过硬，还得与科技人文接轨。帅哥是美的化身，军人的美是精神风貌的体现，也叫做军魂。军中帅哥不仅仅是一首军营歌曲，更是一个赠予80后90后的礼物，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看到作为一名军中帅哥是一种殊胜与荣耀。正如现今的部队已经从小米加步枪的时代蜕变成信息化网络的时代，军人也从单纯拼体力拼耐力的时代走来，成为更多的兼具身体素质与科学知识于一身的综合型人才。歌词中包含着俏皮的调侃，看那伪装的油彩让我盖过男模特，这些全新的尝试完全不同于以往军旅作品的

0: 平安出行365。
1: 大风天气，高速行车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师傅，咱们快走，别让那黄风怪发现了。八戒已经让小白龙变成一辆车在外边等着了，咱们一会儿上了高速，那黄风怪就追不上咱们了。
3: 你这猴头想跑没门，看我三昧真风。
2: 小白龙，这么大的风你还行吗？别出什么事儿了。
4: 大师兄放心，我刚才查过资料了，大风天气高速行车都要注意什么，你听我一一道来啊。在大风中高速行驶，司机呢通常会产生方向盘突然被夺的感觉，非常容易让车辆行驶方向发生变化，从而威胁行车安全。特别是在高速公路的隧道口处，还有高架桥上，最容易遇到侧向阵风。如果事先对侧向风的影响不了解，缺少思想准备，突然遇到强烈侧向阵风袭来，使汽车偏离了原来的行驶方向，很可能危及

0: 行车安全。所以说啊，行车的时候两手必须要握紧方向盘，行车途中呢应该尽量的避免超车，应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在行驶过程当中呢，遇到狂风袭来，感觉汽车发生横向偏移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急转方向盘，这样很容易发生翻车事故，应该缓慢的转动方向盘，调整车头方向。还有啊，大风带来的沙石会严重影响驾驶员的视线，并会给车辆行驶带来安全隐患，这时候应该根据风力的大小适当的让车速降下来。如果风太大，车辆没有办法继续前行，要尽快的寻找附近的服务区或者是能避风的区域，尽量的顺风方向停放，使车尾处于受风方向，避免大风带起的沙石打碎挡风玻璃，造成人员受伤。
1: 行，这次能不能安全就看你的了。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平安出行365，
5: 夜间高速行车，请您合理使用灯光。
6: 哎，李叔，大家不是都说晚上最好不要开远光灯吗？你这上高速半天了，咋一直开着远光灯啊？就不怕影响别人？
7: 哈哈，那是针对市区的道路，市区开夜车要经常会车，滥用远光灯容易导致对向车辆看不到前方路况，容易发生危险。可高速就不一样了，高速上一般会有中间隔离带，这样的情况下使用远光灯不仅不会影响对向车辆，还能利用远光灯更好地观察路面的情况。
6: 原来是这样，那以后晚上在高速上开车一直开远光灯不就行了？
7: 别怪我没提醒你，小张，凡事无绝对啊。当离开有隔离带的路段后，遇到对向来车时，我们还是需要更换为近光灯的，否则远光灯的高亮度会让对方无法观察路面，容易发生事故。另外，如果你打算跟在一辆车后面走的话，这时候也要变成近光灯，因为远光灯会通过前车的后视镜照射到前车的驾驶员，同样会影响到他的驾驶视线，这样啊不安全。
5: 在高速上开夜车，灯光的使用十分重要，用不好的话不仅影响他人驾驶，更会埋下事故的隐患。一般来说，灯光的使用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无隔离带的高速路上，与他人会车时要将远光灯换成近光灯。二，遇到路牌时，观察之后要立即换成近光灯，通过路牌后再恢复为远光灯。三是在需要超车时，应该提前开启左转向灯，然后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前车注意避让。最后，在行驶到拐角、弯道等有视野盲区的道路时，应该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车辆。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酒驾与醉驾，保险理赔有何不同？酒驾一直是交管部门严打的违法行为，而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否可以理赔呢？这个话题被不少司机所关注。最近深圳的吴先生酒后驾车出了事故，造成他人受伤，没想到的是保险公司竟然对他进行了理赔，这让吴先生十分意外。那么酒后驾车出了事故是可以理赔吗？酒驾与醉驾的保险理赔又有什么不同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首先需要告诉大家，在交强险条款中，饮酒驾车并没有排除在保险公司赔偿范围之外，但是在商业车险中，饮酒驾车是被列为免责项的。其次，饮酒驾车出了事故的保险车辆，交强险会根据酒驾还是醉驾来给予不同对待。如果是酒驾事故并造成了第三方损失，保险公司会在交强险责任范围内对第三者给予赔付。但如果被交管部门判定为醉驾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书面通知和医疗机构出具的抢救费用清单后，对符合规定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会在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而对于其他损失和费用，保险公司不负责垫付和赔偿，并且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最后，如果是驾车人自己的车及人身财产损失，那么不论是酒驾还是醉驾都不在理赔范围之内。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我国对酒驾和醉驾的划分是有法律规定的，当酒精含量达到每100毫升20毫克，但不足每100毫升80毫克的，属于饮酒驾驶；而当酒精含量达到或超过每100毫升80毫克的，则属于醉酒驾驶。根据专家估算，正常成年男性喝一瓶啤酒就会达到酒驾标准，而喝3-2低度白酒或者2瓶啤酒的，就会达到醉驾标准。
2: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6: 嘿嘿，老婆，你在干嘛呢？你怎么天天玩手机啊？
7: 逛淘宝呢，买点红豆什么的。这不是马上腊八了吗？回来煮点腊八粥喝。
6: 这些东西还用上网买吗？这不到处都有现成的吗？
7: 哎呦，你懂什么呀？腊八粥传统食材包括大米、小米、玉米、薏米、红枣、莲子、花生、桂圆和各种豆类。广播里可是说了啊，要想吃的健康，在白米的基础上还要搭配一些糙米类、杂粮类的谷物。这样粗细搭配呢，不仅吃起来更有质感，而且可以摄取更丰富的营养物质，自己搭配的才是最好的。
6: 哇塞，老婆你简直太棒了。不过啊，我觉得你还是得少放点豆类，因为你的肠胃呢不太好，你看消化也不好。腊八粥中要少放一些黄豆、黑豆等，因为豆类会引起胀气，食用的过多呢，可能会造成肠胃的不适。这方面你可没我了解，你也不看看我是做什么的，对不对？我可是医学博士呀，这能是白读的吗？
7: 哎呦，知道了，大专家，看你傲娇的。买完之后呢，给咱爸妈也送点吧。我家的有燕麦、大麦这种。你不是总说这对控制血糖上升有好处吗？
6: 哎呀，太好了，去吧，这个费用我就给你报销了啊。
5: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2: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1: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2: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1: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0: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路上那些事，
7: 嗨，
6: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8: 两辆行驶在机动车道内的电动车发生事故，责任应该如何划分？

0: 不走寻常路，惹祸谁来负？最近在郑州市文化路东风路，送外卖的电动车与另一辆电动车在机动车道内发生了剐蹭事故，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让外卖小哥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1: 我俩都是从北向南，我该右边走，他该左边走，走的时候替我车有点紧，然后后备箱这个箱子挂住他这个右把了，把他挂歪了，以后都不走这个机动车道，行驶时候这慢点。
0: 再来听听电动车主怎么说。
2: 我不是正常行驶的吗，从文化路从北往南，然后我这边走了，他从后边过来了，然后我把挂到他那个上面了，把我挂到了，反正肯定不是我责任嘛，应该。
0: 很显然，外卖小哥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但电动车主却认为自己一点责任都没有，真的是这样吗？就让交警同志为我们解答吧。
3: 文化路东风路两个电动车事故啊，第一，咱这个两个电动车都没有按照规定走咱这个非机动车道，而是都行至了咱这个机动车道。送外卖的这个车辆超车的时候，它的这个后车厢和这个前面的年轻同志的车把发生了剐蹭，造成了这个事故的发生。初步判定咱这个送外卖的同志是要负事故的主要责任。这个你走机动车道也太不应该了，因为咱这个非机动车道非常空旷，也没有什么车，也不拥堵，希望咱能遵守交通规则。
0: 非机动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本身就是一种违章行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肯定要承担部分责任。现在道路上行驶的非机动车非常多，提醒广大的非机动车驾驶员们，一定要在规定的车道内行驶，保证自身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1月25号，合肥安利工业园附近一辆80路公交车着火燃烧。
4: 3月18号，哈尔滨一公交车突然起火，乘客试图从车门逃生，但却打不开车门。
1: 妈妈，前几天我看到公交车起火的新闻，真吓人，我们不会也遇到吧？
5: 这孩子，别瞎说。
6: 哎呀，别担心，公交车上有秘密武器，就算起火，咱们也能逃出去。
1: 什么秘密武器啊？
6: 车门上面有红色开关，看到了吗？那就是应急开关。
1: 嗯，前后门都有呢。
6: 对，拧一下开关就能把车门往里打开。
1: 要是情况紧急打不开车门呢？
6: 那就用逃生锤敲碎车窗玻璃，跳窗逃生。
1: 那万一火烧到我身上了呢？
5: 哎呦，快别说了，烧不着你，车上不是还有灭火器的吗？
6: 是啊，使用公交车上常备的干粉灭火器的时候啊，还要注意使用之前呢，要先上下颠倒摇晃一下，使干粉松动，然后呢，再拔掉保险销，在距离火源2到3米处，左手扶着喷管，喷嘴是对准火焰根部，右手呢，用力压下压把，就能够第一时间把火扑灭了。另外啊，起火的时候一定要冷静，千万不能大喊大叫，起火会产生有害气体，要是吸进去会中毒的。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理赔需诚信，保险来补偿。今年五月初，马先生驾驶自己的汽车在高速上行驶时，一块石头突然坠落，引发事故，使马先生受到严重伤害。事故发生后，交通部门认定造成事故的原因是山上石块坠落砸中驾驶室，马先生不负事故责任。此后，高速公路公司和马先生经过协商，一次性补偿马先生40000修车费，其余损失和费用由马先生自负。后来，马先生谎称并未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又从保险公司获赔保险金40000。六月，保险公司向高速公路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时，意外得知马先生在获赔保险金之前已经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相关协议，保险公司便将马先生起诉到法院，要求马先生返还赔偿金。代位求偿权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保险公司会要求马先生返还保险金呢？我们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解答一下。
7: 代位求偿权一般是指投保人投保的权利因第三者受到损失，根据法律规定应由第三者负责赔偿的，保险公司先行赔付后即取得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在本案例中，高速公路公司没有尽到保障高速公路正常通行的义务，使马先生受到损失，所以马先生获得高速公路公司40000元的赔偿金是没有问题的。但马先生不应该在与高速公路公司达成赔偿协议后，又向保险公司提出代位求偿权的申请，这违反了保险法的损失补偿原则，所以保险公司才会向法院起诉，要求马先生返还已收到的保险赔偿金。
6: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驾车发生交通事故，一定要先向责任方索赔，如果责任方怠于赔偿的，可以向责任方的保险公司或寻求法律途径解决。
8: 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2010年的时候，陈楚生演唱了一首歌《山楂花》。这首歌的作词者文雅说，自己的妈妈也很喜欢陈楚生的歌，觉得陈楚生特别像《山楂树之恋》里的老三。导演张艺谋希望影片的音乐呈现出一种返璞归真的简单质朴的状态，单纯、优美、阳光、忧郁是贯穿影片音乐的主题。制片方还特意制作了影片宣传主题曲《山楂花》，陈楚生干净的声音跟影片的清新风格非常的符合。在《山楂花》的录制前期，陈楚生提前了解了关于山楂树的大量信息，他表示电影当中男女主角的那

份纯爱令人动容。他希望能够用歌声让观众重回那个清纯的岁月，让那些已经逝去的美好岁月再次重现。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司机朋友都知道啊，开车通过路口的时候要按照信号灯来通行，但如果没有信号灯的路口该怎么过呢？别以为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如果觉得抢道被扣分罚款都是小事的话，那么发生事故之后全责这个锅你就得背了。首先第一种情况啊，就是无信号灯路口应该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口，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拥有优先路权。还有一种情况让右原则同样适用，就是两车并线的时候左车让右车，在多车道并为单车道的情况下，并排的左侧车道车辆让右侧车道车辆先行，如果发生事故，左侧车辆需要承担全责或者是主要责任。此外呢，在我国驾驶位置在左侧，如果左侧车辆与右侧车辆发生撞击，左侧车辆撞击的是副驾驶位，而右侧车辆撞击的是驾驶位，右侧车辆的驾驶位很有可能会因为撞击而受伤，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说啊，从安全角度上来讲，右侧车辆享有优先权。第二种情况就是无信号灯路口右转车辆让左转，在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警指挥的交叉路口，相对方向行驶的右转弯

车辆，让左转弯车辆先行。上面刚说完让右原则啊，那为什么转弯的时候就不适用了呢？其实啊，一般的交叉路口右转弯的机会多，而且很多时候右转弯随时都能转，又是转小弯，但左转弯的话就很受限制，又是转大弯。所以说啊，这样的规定可以使车辆在交叉口流通更快，右转让左转更合理一些。第三种情况啊，就是无信号灯路口转弯让直行。在十字路口同一道路相对方向行驶，在直行和左转同时绿灯的情况下，左转车辆让对面直行的车辆先行。从路权的角度来讲呢，直行的路权比转弯的路权大得多。其次是因为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的时候车速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第四种情况呢，就是无信号灯路口让环岛内的来车先行。进入环形路口前呢，一定要观察好路口内行驶的车辆，让其先行，待有空档再插档进入，尾随行驶。其实啊，让行规则不是为了在事故发生之后互相推卸责任而制定的，而是为了提高通行，避免事故，保护驾驶人和乘车人的安全。所以说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让行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呀，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城市大展身手了。
2: 哎，对，那你住哪儿定好了没有啊？
1: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两室一厅的，环境超级不错。
2: 那你平时可得注意了，你单位那边算是闹区，平常人流量比较大，人员也比较复杂，可要提防着点被小偷盯上了。
1: 啊，我这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了解呢，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2: 不妨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吧。
0: 向警官提醒您，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注意：一、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反锁大门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加上一个保障。就算一个小偷懂得开锁，那么基本上也开不了反锁门。二、注意家门口是否有特殊标记，有的小偷是团伙作案，盯上了一家住户，可能会回去踩点，了解这户人家的生活作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家门口是否有些特殊标记，如果有，那就把它消除掉。三、装监控探头，有经济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着在家门外或者家里装上一个微型的监控探头，探头要小，可以看到全局，同时也避免被小偷发现。四、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小偷想要进入偷东西，不只是会从门口进入，从窗户也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所以针对这一点，大家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2: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2: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8: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9: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1: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干旱的危害有哪些呢？
8: 干旱是危害农牧业生产的第一灾害，由于它的发生频率高，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后续影响大，因此成为了影响我国农业生产最严重的气象灾害。干旱是我国主要畜牧气象灾害，主要表现在它影响牧草、畜产品和加剧草场退化和沙漠化。干旱会造成气候暖干化，而引发其他的自然灾害发生。冬春季的干旱容易引发森林火灾和草原火灾。自2000年以来，由于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导致北方地区气候偏旱，林地地温偏高，草地枯草期长，森林地下火和草原火灾都有增长的趋势。干旱还会促进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气候暖干化会造成湖泊、河流水位下降，部分干涸和断流，同时导致草场植被退化，加剧土地荒漠化的进程。
2: 防灾减灾 Q&A，
1: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没有人可以像你，是刘德华1993年发行的《天意》专辑当中的一首歌。也许是因为主打歌《天意》实在是太火了，以至于这首歌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在意。2007年，刘德华在他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上演唱了这首歌，并配合魔术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才令很多人再次想起了这首经典老歌。至今仍然有很多的爱华在刘德华的贴吧来留言，很多都很简单质朴，比如会留言说知道你不会来贴吧，但是每天还会在这里留言，已经习惯了。今天是北漂的第一天，知道很辛苦，但是也要努力啊。也许在很多歌迷的心中，最想表达的一句话就是，没有人能够像你。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4: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3: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5: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365，
7: 天冷车窗易结雾，除雾技巧帮您忙。
8: 这冬天一到，玻璃起雾可真烦，外面啥都看不见。给李叔，我准备的有毛巾，快帮我擦擦。今天呀，还好你跟着，要不然我还得自己来。
9: 小张啊，车窗起雾是因为车辆内热外冷，车内的湿气在玻璃上遇冷而产生的雾气。换句话说，冬天只要车上有人，车窗就会起雾。你用毛巾擦，这样哪会安全啊？得了，你听我的，先把冷风空调打开。
8: 开冷风？李叔，这大冬天的开什么冷风呀？
9: 这你就不懂了，开冷风可以使车内温度迅速降低，平衡车内车外的温度，防止车内水汽在玻璃上凝结，这样雾气很快就会消散，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8: 但是大冬天的长期开冷风除雾，还不给人冻感冒了？李叔，就没有其他方法吗？
9: 方法肯定有啊，这冬季最好用最舒适的方法就是开空调暖风除雾。在车辆刚启动时就把暖风打开，只用几分钟，车内水汽就会被烘干，车内温度也舒适。但是热风除雾效果较慢，刚开始可能因为温差变大，使玻璃上雾气更浓。

0: 所以千万不要在行驶过程中使用，这很容易出事故的。而我现在让你先开冷风应急，就是为了等雾气消散后找地方停车再切换暖风的。
1: 啊，原来是这样。行了，我停好了，咱们现在换暖风吧。哎，对了，我看网上有很多人推荐那个汽车除雾剂，你说呀，这东西好使吗？不会是骗人的吧？
0: 骗人倒是不会骗人，汽车除雾剂其实用起来很方便，一喷一擦就能完美解决起雾问题。不过如果不想花钱买的话，我有一种自制除雾剂的配方，你想知道吗？
1: 我当然想呀，快告诉我。
0: 先用洗洁精和水按照1:6的比例混合，然后用一块柔软干净的毛巾把混合好的除雾剂涂抹在前后挡风玻璃上，等晾干后再用毛巾擦掉留在玻璃内的水印就行了。我跟你说，这个法子一般能保持车窗20小时不结雾呢，可以说是简单实用又省钱呢。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猪爸爸，医生刚才过来通知了，你带乔治去打乙肝疫苗吧。
2: 乔治才刚出生就要打针呢。
1: 佩奇小的时候也打过啊，你不记得了？打预防针可以帮助乔治增强免疫力，你快去吧。
2: 打这个乙肝疫苗有什么用啊？
1: 这个啊，让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士李萌来告诉你吧。
3: 因为咱们国家乙肝的发病率比较高，所以国家计划免疫里强制要求接种乙肝疫苗。乙肝疫苗

0: 属于一类疫苗，可预防乙型肝炎。乙肝疫苗接种后，可刺激免疫系统产生保护性抗体。这种抗体存在于人的体液之中，乙肝病毒一旦出现，抗体就会立刻作用，将其消除，阻止感染，并不会伤害肝脏，从而使人体具有了预防乙肝的免疫力。通常我们认为免疫力可持续10年以上。
1: 看来打这个乙肝疫苗很有必要啊。那这个疫苗是一针还是好几针呢？
0: 目前乙肝疫苗全程接种需要3针，宝宝出生后24小时内接种第一针，在满月的时候接种第二针，在6月龄接种第3针。
1: 好的，我知道了。那打乙肝疫苗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听说孩子如果发热不能打预防针。
0: 是的，乙肝疫苗接种需要注意以下情况。第一，母亲为乙肝携带者的新生儿，接种第一剂乙肝疫苗的同时，应遵医嘱尽早注射100国际单位乙肝免疫球蛋白进行母婴阻断。二，如果宝宝出生后有发热或者急慢性疾病等，是需要暂缓接种乙肝疫苗。三，若出生24小时内因为各种疾病未及时接种，应在病情稳定后尽早接种。
1: 那乔治打过这个针会不会不舒服啊？
0: 宝宝接种过乙肝疫苗后，可能会出现皮疹、荨麻疹以及注射部位暂时的红肿、疼痛等局部反应。此外还可能会出现发热、乏力、烦躁、嗜睡等全身反应，这些都是正常的。做家长的要注意观察孩子，如症状加重要及时就诊。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事故车辆并没发生碰撞，保险赔不赔？顾先生最近出了一次交通事故，这次交通事故中蹊跷的是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是由于对方采取了紧急措施避让了顾先生，从而导致了自身受损。随后交警认定了超速的顾先生负事故全部责任，但当顾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第三者责任险的理赔时，却遭到了拒绝。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是，事故中双方车辆并没有发生相撞，第三者的损失不属于直接损毁，所以拒绝赔付。那么保险公司的决定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的拒赔是不合理的。首先，从事故责任认定来说，顾先生在此次事故中的违规驾驶导致了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已经认定他负全责。其次，民法通则第129条规定，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这就很明确地规定，对方因为紧急避让所造成的损失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顾先生的这一赔偿责任是在使用保险车辆过程中产生的。按照保险法第49条规定，应该由保险公司承担这次事故中所造成的经济赔偿责任。最后，对方采取了紧急避险措施，致使自己遭受了更大的损失，这完全是由于顾先生的过错引起的，应该由顾先生承担。而这个损失是属于第三者责任险的赔偿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要按照合同的约定承担相关的赔偿责任。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时一定要全面地了解一下车险条款，尤其是三责险、车损险等常用车险，只有自己了解了才能合理地使用，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被侵犯。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哎，媳妇儿，我今天听同事说，单位附近一个药店卖的血糖测试仪还不错，我看着还挺好，给咱爸买一台吧，测血糖也很方便。
2: 这靠不靠谱啊？咱门口医院的张医生可是说了啊，国家规定销售医疗器械必须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买的时候啊，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遇到搞流动销售、临时设摊销售的，一定要慎重购买，以免上当受骗。
1: 这个我没仔细看，我准备去核对一下。我查了一下，正规的包装说明书上都印有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证号、产品注册证号，随产品包装的还有这个产品说明书以及合格证等等。所以没有生产许可证号和产品注册号的，要么是假冒产品，要么不是医疗器械。现在网络很发达，还可以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在数据查询栏目中点击医疗器械，输入注册证号或产品名称，全国各地的产品都可以查到。
2: 那你可以去看一看。哎，不过记得啊，先给张医生打电话问一问，这种家用的医疗器械呀，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虽然不少医疗器械都在瞄着家用的方向推销，但一些使用条件比较严格的医疗器械还是应该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不要贪图方便，根据医生的建议和自身的情况选择购买和使用。
1: 好的，我说一声，而且回头还得麻烦人家。家用医疗器械都得定期由医生评价使用效果，检查有没有不良反应，防止误用损害健康。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出租车轻微剐蹭奥迪车为什么会逃逸呢？肇事一方逃逸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不要将小祸酿成大错。最近在郑州市东风路丰庆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出租车剐蹭奥迪车的交通事故，但肇事一方的出租车却直接一走了之。让我们听听奥迪车主怎么说。
7: 我下午开车走在丰庆路上的时候，有一辆出租车逆行超车，刮到我的车的左侧后门，这个车撞了以后没有停留，直接开走了。
6: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我们往往会比较紧张，有些车主甚至选择了一种最不明智的做法，就是一走了之。遇到交通事故时，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做？肇事车辆逃逸后又将面临怎样严重的后果呢？让我们来听听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怎么说。
8: 刚刚咱们在东风路原田路处理这个奥迪事故，这个事故啊，对方应该是属于肇事逃逸，按照咱的程序处理呢，是交由事故组追逃，将来呢对这个出租车这一方是要进行处罚了。提醒广大司机朋友，现在这个路上监控非常多，肇事逃逸对你非常的不利，而且根据咱的交通法处罚还是比较重的。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咱都有交强险，其实一个保险就能解决问题。
6: 遇到交通事故，一句对不起或是冷静友好的态度都可以帮助我们更顺利地解决问题。所以事故发生时，首先要及时下车观察，拍照取证，并在来车方向放置三角警示牌，再和对方协商解决办法。如果没有人员伤亡且财产损失不超过2000元，当事人对事故责任没有争议，车辆可以开动，双方车辆都购买了保险，事故当事人都愿意到同一地点定损。如果满足以上要求，那么进行快速理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虎皮毛豆腐是安徽驰名中外的素食佳肴，以本省的屯溪休年一带特产的毛豆腐为主料，用油炸过后搭配葱姜糖盐及肉清汤酱油等烩烧而成，因其豆腐两面色黄，呈现虎皮条纹，故而得名。上菜时再以辣椒酱搭配食用，鲜醇爽口，芳香诱人，有开胃的作用，是徽州地区特色的风味菜。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年幼的时候因家境贫寒，致使他不得不很早就给地主当长工。他曾经在一个地主家放牛，除了白天放牛外，半夜还要起来和其他长工一起磨豆腐。朱元璋虽然年纪小，但很讨人喜欢。他手脚勤快，虚心好学，不明白的事情常向其他年长的叔叔伯伯及兄长们请教，与其他一些长工相依为命，亲如一家。长工们也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或者是亲弟弟看待，有什么好吃的都会给他留着，有什么重活累活尽量不让他干，生怕累坏了他的小身板。久而久之，财主们得知他和长工们的关系颇不寻常，嘴上没说，可心里极不满意。后来财主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辞退了。朱元璋没有办法，只好到处行乞，常与一座破庙的乞丐来来往往，可是仍留在原来财主家干活的叔叔伯伯及兄长们时时刻刻惦记着朱元璋。他们得知朱元璋每天都要到那座破庙里去，便轮流从财主家悄悄地端了些吃的去。他们将一些饭菜和鲜豆腐藏在庙里的干草堆里，到时朱元璋就悄悄地拿走，与其他的一些小伙伴分着吃。就这样过了几年，朱元璋的父母和兄长都相继过世，剩下他独自一人，更加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不久他就到寺庙里当了和尚，长工们心中仍放心不下，常常给他送吃的去。大家知道朱元璋喜欢吃豆腐，就每天给他送一大碗新鲜豆腐。长工们每天将豆腐放在固定的位置，朱元璋每天都去取。有一次因寺庙做庙会，朱元璋忙于张罗别的事情去了，一连好几天没有去取豆腐。数天之后，朱元璋想起去取叔叔们给自己送来的豆腐，跑去一看，豆腐上长了厚厚的一层白毛。他将豆腐拿起来闻了闻，不仅没有异味，反而有一股清香味。他深知这是叔叔及兄长们的一片心意，舍不得将豆腐丢弃，便将豆腐拿回庙中，把它切成小块，用油煎炸，顿觉香气扑鼻，令人垂涎。元朝末年，农民起义爆发，朱元璋投奔了义军。1357年春天，他率领义军在徽州驻防时，常亲自教随军的厨师制作毛豆腐。自此之后，这道菜就在当地广为流传，并为后人美誉为虎皮毛豆腐。后来朱元璋当了皇帝，不太喜欢皇宫中的美味佳肴，仍很怀念与他结下不解之缘的虎皮毛豆腐，常叫人按他亲口传授的方法制作正宗的虎皮毛豆腐。久而久之，这道菜就成了御膳房必备的佳肴。做这道菜需要准备好新鲜豆腐、精盐、小葱末、辣椒、姜末、酱油、白糖、味精、肉汤和菜籽油。将豆腐切成5厘米见方的小块，放进特制的木筐里，在小豆腐块上撒上精盐，盖上纱布，放在20摄氏度的室内。一周后，豆腐块上长出长毛，可以炸着吃、蒸着吃。虎皮毛豆腐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如果制作不当，吃后对人体会产生负面影响，所以实在有趣，建议大家不要自己制作，可以到市场上购买。毛豆腐的营养价值十分丰富，它不但具有普通豆腐所含有的营养素，而且在人工自然发酵的过程中，使蛋白质分解成人体所需要的多种氨基酸，不但味道比普通豆腐要鲜美得多，还增加了普通豆腐不含的维生素 B12 和维生素 C。 同时毛豆腐还可以帮助消化，可防治动脉硬化、高血压、便秘、中风等症状。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我国民间有些地方把双黄蛋当作吉祥的象征，能吃到双黄蛋的人被认为

很幸运。现在有一种传言称，市场上很多双黄蛋是用激素催出来的，这是真的吗？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蔡俊表示，用激素催出双黄蛋的几率不大。究其原因，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双黄蛋的成因。母鸡成年后会产生卵黄，卵黄成熟被纳入输卵管，在输卵管依次被蛋白、壳膜和蛋壳等物质包裹而形成鸡蛋。对于完全发育的健康母鸡来说，这个生产流程可以协调配合得很好，即每天产生一个卵黄，再形成一个正常的鸡蛋。但对于那些刚刚开始下蛋的母鸡，由于激素分泌规律不稳定，就可能出现异常，比如一次产生两个卵黄，这两个卵黄进入输卵管就形成了双黄蛋。蔡俊表示，双黄蛋出现的概率并不高，一般不超过千分之一，按照这个概率碰到一次两次并不算难。商贩利用激素催生双黄蛋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这种做法并不能为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一方面，在市场上双黄蛋的价格并不比普通鸡蛋高，但使用激素后成本必然增加。虽然很多人喜欢双黄蛋，但是在鸡蛋打破之前并不能判断出是否是双黄蛋，因此无法靠双黄来卖高价。另一方面，世界各国都禁止在养鸡时使用激素，商贩进行这样的非法牟利，赔本的可能性比获利的可能性大得多，商贩们一般不愿意冒险。而实际上，即使不法商贩真的用激素催生双黄蛋，激素直接影响的是母鸡，并不会影响鸡蛋。此外呢，双黄蛋有时会扎堆出现，这确实是有一定的人为原因。通常双黄蛋的个头比普通鸡蛋大，养鸡场会按照大小把鸡蛋分开，分别包装销售。因此，如果一个养鸡场在某一时期正好有一批刚成年的母鸡在下蛋，那它们出厂的大个儿鸡蛋中就很有可能有很多的双黄蛋。因此，大家不必过于担心市面上双黄蛋的食用安全性。由此可见，用激素催出双黄蛋的这种传言是不准确的。双黄蛋的产生是正常的，不会威胁身体健康。而商贩们利用激素催生双黄蛋，不仅利润低，而且风险大，因此他们这样做的几率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今天这天气真闷呐、我说老姐，你挑这日子也太不适合徒步旅行了吧。
2: 哎，我这不是平常没时间吗？今天刚好咱俩都休息，怎么着也得出来放松一下呀。
1: 哎呦，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啊，这雨真的是说下就下，那边有树咱们去躲躲吧。
2: 哎呦，一看你就没经验，下雨天在野外千万不要在树下面躲雨。还有，你身上带的这些金属装饰品也要收起来，更不要选择在户外接听或拨打电话。还好我准备充分，给，赶紧把雨衣穿上。
1: 好。
0: 向警官提醒，户外徒步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突发状况，有雷暴雨时不要在狭窄的山谷或高而空旷的地区活动，应解下金属物，不要打手机，赶快找洞穴或低洼处避雷，最好携带塑料的雨具，塑胶不导电可以很有效地防止雷击。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汽车轮胎损坏，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牛先生驾驶自己的爱车外出旅行，在行驶过程中因轮胎老化导致爆胎，方向失控，好在车速不快，车辆碰撞到路边的护栏停了下来，车辆前保险杠和大灯受损需要更换。这种情况保险公司能赔付吗？因为爆胎导致的事故属于赔偿范围吗？牛先生感到有些疑惑。一般来说，轮胎的单独损坏是被保险公司列为免赔项的，但牛先生这种因为爆胎导致车辆受损的事故，保险公司是否要赔偿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6: 本次事件中，保险公司应该赔偿牛先生的除去轮胎以外的损失费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轮胎损失是否能获得赔偿是要分情况的。第一种就是像牛先生这种情况，因为轮胎使用过久，轮胎老化导致爆胎引发的事故，说明爆胎是自然磨损所致，这种情况保险公司不赔偿轮胎的损失。这是因为根据车损险免责条款约定，因自然磨损、腐蚀、故障、本身质量缺陷产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但是除去轮胎以外的因碰撞产生的维修费用，保险公司是应该赔偿的。第二种情况是因为意外事故、碰撞导致爆胎和车辆损失的事故，这种情况下轮胎的损失应该用车损险按比例进行赔付，该比例是根据轮胎的磨损情况由车主与保险公司协商确定。轮胎是车上磨损率最高的部件，单独损坏理赔易产生道德风险，所以保险公司将轮胎单独损坏或自然磨损损坏作为责任免除的约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1: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因为汽车本身出现的自然故障事故，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但是，如果爱车出现的故障在汽车保修范围内，车主们可以找到相应的汽车厂商进行解决。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刮大风的时候走路出门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
4: 在大风天气走路出门时，一定要注意不要走在小巷里或者高层楼之间的狭长通道，风力在通道中会加大，因为这里由于建筑物的阻挡会形成狭管风。这种风呢，刮起来很大，风速也很高，容易把高楼上的物体刮落下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广告牌、宣传栏上的重物，不要在广告牌和老树下长时间的逗留，要尽量远离。大风天出门要尽量少骑自行车，因为一旦侧风向骑车，很有可能被大风刮倒。大风还会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被风吹的时间一长，容易变得粗糙、脱屑，甚至引发皴裂、瘙痒等一些症状，可以选用一些保湿效果较好的护肤品。大风天气出门回家后，建议您用温水清洗口鼻和脸部，然后涂抹护肤品保护您的皮肤。
1: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3: 老公，以后再也不能给儿子用开水冲鸡蛋让他喝了啊，坚决不可以了。
4: 啊，
3: 哎，你来看看这篇文章，讲的是8个月的宝宝得了白血病，就是因为吃了开水冲蛋。因为开水温度没有办法杀死鸡蛋中的全部细菌，沙门菌进入宝宝体内继续繁殖，最终导致了白血病。哎呦我的天哪，我不看了，给你看吧。儿子呢？我得赶紧去抱抱他，吓人。
4: 啊，赶紧让我看看。哎呀，吓我一跳，你看你急的，人家文章后面辟谣了，一位食品工程博士说啊，吃了沙门菌感染的食物可能会让人生病甚至死亡，但是不会因此得白血病。儿童白血病的风险因素包括孕期 X 光或者是离子辐射、化疗、遗传疾病以及染色体突变等4个因素，而沙门菌感染是常见的食源性疾病之一。如果食物感染了该致病菌，并且没有充分的杀菌，人体食用之后呢，可能会出现沙门菌感染。一般的症状呢是腹泻、腹痛、发烧还有呕吐，那严重的话呢，可能会导致脱水甚至死亡呢。
3: 也就是说，开水冲蛋不会导致宝宝得白血病，但是开水冲蛋中仍然会残留部分沙门菌。
4: 对，就是这个意思。正常鸡蛋在室温下可以保持20天左右，而在冰箱4度的环境中呢，能保持1个月。那蛋放久了，壳上可能会出现斑，很可能是感染了沙门氏菌。如果斑块大的话，对应点的蛋白也应该是感染了，最好不要再食用了。不过呢，沙门氏菌不耐高温，超过64.5度，3分钟就能够消灭掉它。所以说啊，以后咱们就吃熟鸡蛋，拿完生鸡蛋后也一定要记得洗手啊。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练习这首歌收录在刘德华2002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一天》当中。2003年，这首歌在第25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上获得十大中文金曲优秀国语奖。练习是由李安修、王玉宗填词的。歌曲在创作前事先收集到一个真实的故事，再依据故事的精神来写歌。

原来刘德华的朋友武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乐起来，两个人就一起四处旅行，旅行回来再回到医院。慢慢治疗之后，武曼英的病情真的有了起色，并且最终痊愈了。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的，也正是因为它的真实，所以打动了很多的人。今天一起重温刘德华《练习》。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哎，你看到我的钱包了没？中午还在这儿放着呢，现在咋找不着了？
5: 你再找找看，是不是你又放其他地方了？
4: 肯定没有，我记得非常清楚，中午吃饭回来以后，我就把它放桌子上了。
5: 啊，那是不是被谁顺走了？我隐约记得中午我们睡觉的时候，宿舍门口有一些平常没见过的人在来回走动。
4: 当时我们的门锁了没？
5: 这天太热了，咱们门也是敞开着的。
4: 哎呀，那可能就是他们趁我们睡觉的时候溜进宿舍，把我的钱包给拿走了。你赶紧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丢了？
5: 我倒没有，我们赶紧去告诉宿管阿姨吧，让她通知学校保卫处，看看钱包还能不能找回来。
3: 向警官提醒您，学生宿舍是人员密集的场所，盗窃现象时有发生。作为学生，应该做到一，离开宿舍时，哪怕是很短的时间，都必须锁好门、关好窗，以防盗窃犯罪人趁虚而入。二，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应加强警惕。作案人到宿舍行窃时，往往要找各种借口，如找什么人或者推销什么商品等。见管理松懈，房门大开，便来回走动，伺机行事，摸清情况，找准机会后就撬门扭锁，大肆盗窃。遇到这种可疑人员，同学们应主动上前询问。如果来人说不出正当理由，疑点较多，神色慌张，则需要进一步盘问，必要时还可以请他出示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等身份证明，同时告知宿管或学校的保卫部门。三，注意保管好自己的钥匙，包括教室、宿舍、书包、抽屉等处的钥匙，不能随便借给他人或乱丢乱放，以防不速之客复制或伺机行窃。如果钥匙丢失了，还应及时更换新锁。四，集体午休时要插好房门，以防外人进入。若想开门窗，必须提高警惕，要将手机等贵重物品放在别人不易发现、不易偷走的地方。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1: 爸爸，我们去公园放风筝吧。
4: 哎呀，公园离得太远了，要不然我们就在小区门口放得了。
5: 哎，那可不行啊，一定要去宽敞空旷的地方放，不然碰到高压线就不好了。
2: 天气放晴了，很多市民呢都喜欢带着孩子到户外放风筝。然而令人担心的是，不少市民会选择在高压线附近放风筝，这样的行为可能会留下安全隐患。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放风筝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第一，放风筝的地点呢，要选择宽敞的非交通道路，注意周围地面情况，路面呢要平整，没有沟沟坎坎的。要事先观察好运动范围内的建筑物情况，因为在放风筝的过程当中，人总是在倒行，所以说要特别注意防止摔倒。第二，注意观察周围是否有电线。风筝进入高压线静止区域的时候啊，很可能会引起高压线的短路。尽管风筝是由塑料、纸、竹子等制成的，风筝线也多为棉线或者是尼龙线，但是如果空气湿度较大的话，风筝便有了导电性，如果与高压线接触，就可能会遭受到电击或者是电伤，甚至是威胁到生命。更严重的是，有时风筝缠在电线上之后呢，如果用力往下拽，或者是用较长的工具进行敲打或者是挑拨，其周围会产生电磁波辐射。所以说啊，在高压线周围一般都有危险，请勿靠近的警示牌。第三，为了防止因风筝与电线接触发生触电事故，要尽量保持风筝的干爽。如果风筝挂在电线上，不要贸然去取，防止触电和摔伤。另外啊，放风筝的过程当中要注意风向与太阳的关系，防止太阳光的直射对眼睛造成伤害。太阳长时间照射呢，还容易给眼睛留下短暂盲区，影响视线。最后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风筝缠上电线会影响供电，供电公司的工人必须爬上高压铁塔或电线上，冒险往返30到60米的高塔，取下挂在电线上的风筝，平均每取一个风筝所消耗的时间都在1个小时以上。所以说啊，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与便利，别忘了刚刚跟大家说的安全事项哦。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6: 刹车失灵该如何处理？在高老庄收服猪八戒后，师徒三人继续西行。
7: 师父，有了辆车就是比走路强多了，咱们这段路走得多轻松啊。这事儿说起来还要感谢八戒呢，要不是八戒在高老庄祸害人家高姑娘那么多年，咱们走的时候高庄主也不会下大手笔送咱这辆车了。
8: 猴哥，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过不了一会儿这车就该出事了。
7: 你这呆子又想逃的？
9: 哎，大师兄，先别跟二师兄闹，这刹车好像失灵了。
7: 什么？八戒，你这憨货，都是你这张破嘴，我看你怎么办？
8: 猴哥，猴哥，你先莫怪，赶紧想想办法呀！师傅，咱们这一车人呢？
7: 哼，要不是看在师傅在车上，你看我管你不管？小白龙，你听我的。先把双闪打开，这样能提醒别人这车是手动挡的吧。把油门松了，然后试着一

0: 四降档降到一档的时候再慢慢拉手刹，别拉太快，不然容易翻车。
1: 猴哥，这车是自动挡的，你那套不行啊。
0: 你还敢多嘴，哼，小白龙，既然是自动挡的，你就直接换成空挡，等速度降下来，然后你再慢慢拉手刹。如果实在不行，一会儿遇见有草堆、沙土堆、灌木层，用保险杠侧面撞击这些比较柔软的障碍物，迫使车辆停下来。
2: 终于停下来了，我的老腰啊，可疼死我了。
0: 你还敢说，哼哼，看我怎么收拾你。
2: 师傅，救命啊。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来生缘》专辑发行于1991年，专辑当中共有10首歌曲。同名歌曲《来生缘》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它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并且这首歌的歌词也是刘德华亲自所作。时光再回转到1991年，那个时候刘德华已经连续6年荣居10大偶像选举的榜首，同年推出国语专辑《来生缘》，也再次为刘德华的演唱事业掀起了一个高峰。而后刘德华发行专辑的频次也是越来越快，越来越多。基于《来生缘》专辑的成功，1993年1月，刘德华在红馆举办了第一场个人演唱会，并且产生了极强的轰动和影响力。可以说《来生缘》这首歌奠定了刘德华以后在华语乐坛的发展基础。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发生交通事故后该如何向保险公司索赔？庄先生最近刚拿到驾照，新手上路的他因为对车辆操作的不熟悉，撞到了路边的花坛，导致车辆前保险杠脱落。之后交警到达现场，认定了庄先生的全部责任，并让他尽快联系保险公司索赔。对此，从没报过保险的庄先生犯了难。像庄先生这样的新手司机，在第一次向保险公司索赔时都会不知所措。那么究竟报保险需要哪些知识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为大家介绍一下。
3: 发生交通事故后，车主向保险索赔需要知道四点。首先是报赔，发生交通事故后要妥善保护好现场，及时向保险公司和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是核定损失，保险公司接到报案后会派人到现场勘查，对车辆进行定损，并通知车主到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处理事故车辆。当有第三者受伤时，就要由保险公司对赔偿金额依法确定，并依据投保金额进行赔付。第三是赔付规定，当保险车辆全损时，保险金额等于或低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将按保险金额赔偿，但如果保险金额高于出险时的实际价值，则要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赔偿。最后是赔付时间，在车辆修复后，投保人要提供事故认定书、维修发票、事故调解书等相关材料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确认后会在10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2: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如果修车时拒绝前往保险公司指定的修理厂，希望自行修理的话，可以办理自修手续，但是修理费要是超出定损费用的话，就将由车主自行支付超出部分的费用了。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老公，明天中午吃什么呀？
1: 今晚的鱼香肉丝不是还剩一些吗？明天中午给你弄个鱼香肉丝盖浇饭，简直完美。
0: 完美什么呀？你不知道现在伏天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吃了吗？伏天高温高湿，非常适宜各种微生物的生长，像细菌、霉菌、酵母菌等的生长繁殖是导致食物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会破坏食物的营养成分，降低食物的营养价值。像单增李斯特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的生长代谢有可能会引发食源性的疾病。
1: 哇，这么严重啊？那放冰箱不行吗？我记得我之前看的健康书上写了，放到冰箱冷藏或者是冷冻，在食用的时候呢，彻底加热到100度，并且持续10分钟以上，就能够杀灭绝大多数的细菌呢。
0: 那你有没有看到人家书上还写了呢？剩菜剩饭存放的时间不能够过长，最好呢在5到6个小时内吃掉。如果食物存放的时间过长，产生了亚硝酸盐以及黄曲霉素等，高温加热也起不了作用的。这两样物质那可都是致癌的。现在到明天中午，你自己算算还有多少小时。
1: 那行吧，晚上当宵夜吃算了，我这就去放冰箱里。
0: 哎，等等，这还冒着热气呢，得晾晾。虽然说伏天吃不完的食物一定要及时放到冰箱，但是热食物突然进入低温环境，食物的热气会引起水蒸气凝结，促使霉菌生长，从而导致冰箱里的食物霉变，要到凉透之后才能放。
1: 哦，好嘞，那我一会儿再去放。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很多老司机一坐到新手司机的车上啊，都会忍不住说，你这里不对啊，别往这边打，等等各种各样的指导性的语言。很多新手被说的，哎，都不知道该怎么开车了。其实啊，有时候老司机的指点也不一定都对。嘉恒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用车的一些陋习。首先第一个啊，就是经常将方向打死。很多司机在遇到比较窄的停车位的时候呢，喜欢将车轮打死再倒车。虽然这种方式对驾驶技术不高的朋友来说比较方便，但因为方向盘的限位块装置，如果经常将方向打死的话，很有可能会导致限位块在其限位齿条上产生滑动，导致方向不准。第二个呢，就是过减速带不减速。有一些车主在过减速带的时候呢，根本就不减速，有的司机甚至是高速通过，这样的驾驶习惯啊，会对车辆悬挂轮胎造成很大的伤害。第三种呢，就是热车过久。其实啊，长时间热车会加速发动机积碳的产生，正确的做法就是慢速低档位行驶，等到水温升高之后呢，再进行高档位行驶。第四种呢，就是油箱见底才加油。有一些车主开车的时候呢，不注意油表位置，等到油表到红线区甚至报警了才去加油。油泵电机是利用汽油来进行降温的，过低的油位并不能将其覆盖，会对其散热造成影响，降低使用寿命。第五种情况呢，就是下坡一直踩刹车。很多新司机啊，在驾驶汽车下坡的时候呢，会习惯性的大力踩刹车。虽然现在的车基本上都配备了 ABS 系统，并不会出现前轮抱死的情况，但因为过度刹车会造成热衰减，而热衰减会导致制动力下降，从而影响驾驶安全。第六种呢，就是熄火用电。这个坏习惯很多司机都有，在熄灯停车等待的时候，因为无聊而习惯地打开车内的娱乐系统听歌。这种行为呢，短时间内还可以，长时间的话就会降低电瓶性能。第七种情况啊，就是手刹拉太死。一些司机在拉手刹的时候呢，为了让手刹保持更好的制动力，会把手刹拉到最死。而实际上呢，这么拉手刹不仅不会让制动力更好，还会因为金属拉线的过度拉伸导致拉线老化，加速松弛，甚至拉线断裂。这最后一种情况啊，就是将车停到半坡上。长期将车停在坡上啊，会对悬挂呀、刹车系统造成损害，对于自动挡的车型来说，变速箱也会因此受损。虽然咱们的爱车是买来用的啊，但是好的驾驶习惯可以让爱车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故障。在用车的过程当中，一旦发现车辆有什么问题，要及时的进行处理，毕竟安全行车才是王道。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孤星泪发表在刘德华的个人专辑《经典重现》里，这首歌是由伍佰谱曲和作词，发表于1997年，是刘德华的一首成名之作，也是电影《黑金》的主题歌，曾经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提名。有人说华仔是东方的汤姆克鲁斯，石忧郁的王子劳伦斯奥利弗，这张中西合璧的脸能够不断的走红，也会有他坚实的物质基础。作为一名歌坛老将，可以说刘德华在歌唱方面仍有欠缺之处，但他一直都在不断的付出，一直都在不断的努力来提高自己的歌唱技巧。这首《孤星泪》，华仔声音高亢深情，他的唱功可圈可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3: 猪爸爸，咱们家佩奇和乔治打了这么多疫苗，我来考考你，你知道疫苗的分类吗？
4: 这个我知道，疫苗分为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
3: 答对了，那你知道什么是一类疫苗和二类疫苗？这两类疫苗又有什么区别吗？
4: 这下您难到我了，我现在就去咨询黄河中心医院疾控科主管护师李萌，让他来告诉我。医生你好，什么是一类疫苗啊？
5: 一类疫苗是政府免费提供，公民应当依照规定接种的疫苗，具有强制性质。目前一类疫苗主要包括乙肝、卡介苗、脊髓灰质炎灭活、脊髓灰质炎减毒、白百破、麻风、麻腮风等，并且在疫苗的外包装上，我们能看到有免费的字样以及免疫规划专用标识。
4: 哦，那二类疫苗又是什么呢？
5: 二类疫苗是指公民自愿自费接种的疫苗，家长可以结合孩子的健康状况、家庭经济能力等因素决定是否接种。目前常见的二类疫苗有口服轮状疫苗、四联、甲肝、 HIB 疫苗、流感、 EV71 疫苗等。
4: 既然二类疫苗需要付费，是不是二类疫苗比一类疫苗的效果更好啊？
5: 不少家长对于一类二类疫苗的认知有一定的误区，其实一类疫苗与二类疫苗都是安全有效的，都通过了国家严格的审批，只是一种行政上的划分，区别在于自费和免费。我们知道最早的预防接种是四苗防六病，也就是卡介苗、麻疹、糖丸、白百破疫苗预防六种疾病，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疫苗纳入到了国家免疫规划里面。目前国家是提供11种疫苗预防20多种疾病，同时也相信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不断提高，会有更多的二类疫苗被列入一类疫苗免费提供。
4: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您。
6: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再来一遍。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哎，老公，咱的淘宝支付密码之前不是60吗？我怎么登录不上去了？
3: 我改了，你说你是不是傻？等着账号被盗呢？在网上购物怎么能用这么简单的密码？要使用数字、英文、大小写混合的复杂密码，知道了吗？
2: 那么复杂干嘛呀？哎呦，谁没事盗我的号呀？
3: 这种事儿可太多了啊！咱小区门口向警官他们张贴的最新一期的安全提示，讲的就是网购要学会保护个人的信息安全。人家专门提醒了，密码不能太简单，赶紧去好好学学吧。
1: 网购有风险，密码不能简单，更不要在账户内留大量余额，尽量不在网吧等公共场所的网络使用支付账户交易。网购舒心，更要安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油箱漏油的应急处理。
7: 哎，老婆，你看，听我的，出来自驾游，是不是比在家过假期强多了？这地方山清水秀，咱俩听着鸟叫，闻着花香，多浪漫呢！
6: 哎，看在这次出来玩的还挺开心的份上，表扬你一下。哎，老公，玩也玩过了，咱俩也该回去了吧？你收拾一下东西，我去看看车上还有油没。现在在山上，要是车没油了，咱俩可回不去了。
7: 放心吧，出发前我就给车加满油了，别瞎担心了。
6: 哎，不行，我得去看看去。你这办事儿啊，不靠谱。老公，老公，你给我过来，你自己瞅瞅，这就是你加满的油。你自己看看，油表指针就只有一半了。你还好意思给我说你加满了？
7: 哎，不对呀，我来之前明明加满了汽油啊。

0: 好大的汽油味啊，不会是油箱漏了吧？哎，这地上有一片汽油，肯定油箱漏了。老婆，你包里有口香糖，你去给我拿过来。油箱漏的地方我找到了，油箱被石头蹭了一个裂缝，用口香糖补住就可以了。
1: 口香糖？你在跟我开玩笑吧？
0: 哎，骗你干嘛？这还是跟修车师傅学的。如果发现油箱漏油，可将漏油处擦干净，用肥皂或口香糖涂在漏油处，口香糖干化后就可以暂时堵塞裂缝。如果是油管破裂，也是将破裂处擦干净，涂上肥皂，用布条或者胶布缠绕在油管破裂处，并用铁丝捆紧，最后再涂上一层肥皂就可以了。
1: 这肥皂口香糖作用还挺大的哈，那还有啥好用的涂办法没有？
0: 有啊，如果是油管折断，就找一根与油管直径相近的胶皮或者塑料管套接，如果套接不够紧密，两端再用铁丝捆紧就可以了。
1: 那你赶紧简单修一下，咱们一会儿啊快点下山找个修理厂，这样也能安心一点。
0: 好嘞。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笨小孩是1998年刘德华发行的一首歌，他也会表示笨小孩是他最真实的写照，那里边隐藏着他20多年来所有心酸的记忆。所以这首歌的歌词是由刘德华亲自操刀，作曲则是内地歌手高峰，加上合唱了两位台湾歌手柯受良和吴宗宪。笨小孩的歌词描写的是困苦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不畏艰险力争上游的故事。华仔从一个寂寂无闻的小演员到红透亚洲的影视歌广告巨星，一路走来多少心酸感慨化为笔下的文字写成了这首歌。刘德华之所以找吴宗宪合唱，因为吴宗宪也是几经拼搏熬了多年才有了今天的成就。今天一起来重温这首又自嘲又励志的歌《笨小孩》，也会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吧。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今天我们来分享这样的一首歌，陈楚生《风起时想你》，是电视剧《爱上女主播》的主题曲，当年由陈楚生演唱，一经发布便快速占领了各大音乐排行榜，一时间风靡大街小巷。在当年快乐男声缤纷绚丽的舞台上，有很多唱着不同曲风的歌手，但是最后胜出的却是陈楚生。陈楚生有过多年的酒吧演唱经历，他追求他的音乐梦想之前做过很多的职业，也许正是因为有过这样经历的人才知道什么样的歌曲最能够打动人心。他的声音很纯净，这样的纯净淹没了都市的喧嚣，陈楚生的声音成为都市人了知心伤的好方法，因为低调的风格让他保持着内心的纯净，声音的纯净。在昏暗灯光下的陈楚生身上丝毫没有酒吧歌手的流气，声音气质仍旧那样清新透彻，也成就了他灵魂歌手的风格。今天一起来回味《风起时想你》。

怀疑，眼泪掉在泥土里，会长出些什么？爱这东西。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行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钢丝大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时间在流转，而电影和音乐总能为我们留存着美好的记忆与感动。有时候电影与音乐是一种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关系，比如说众多明星参演的中国历史电影《建国大业》中的主题曲《追寻》。《追寻》这首歌由著名作家舒楠作曲，张和平作词，孙楠演唱。

大家更多了解的是歌手孙楠，而作为作曲家的舒楠在业界同样有着非常高的成就，比如奥运歌曲《站起来》、电影《让子弹飞》中的主题曲等都是由舒楠创作。在《追寻》这首歌曲中，张和平的词、舒楠的曲，加上孙楠这高亢嘹亮的嗓音，成就了一曲大气磅礴、气势恢宏、情意深长的好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感动的感觉，特别是歌曲中孙楠在高音的处理方面也是做到了精妙绝伦。一起来感受孙楠《追寻》。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当天初恋想过性格，会有一点荒谬吗？爱到受满伤疤，发觉信仰又变差。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陈楚生2016年首度发声，亲情献唱由陈晓、郑爽主演的《五鼠闹东京》的片尾曲《不如怀念》。为了配合这部电视剧的情感基调，陈楚生以其依然如故的深情嗓音，道诉出了一段彼此深爱的人不可言说的无奈别离，使得《不如怀念》这首歌成了整部电视剧的缩影。委婉感人的曲风，真情实意的歌词，再融合陈楚生柔情的声线，令人有一种从浮躁环境当中突然安静的力量。歌词中看你背影渐远，不如怀念，一语戳破两人可以爱却又不能够爱的身不由己。陈楚生虽然不是特别的帅气，但是就像水一样会慢慢的渗透到你的心里去，像空气一样让人觉得有他在就很安心。

你尚算好心肠，在我手机中祝福语句很长。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2003年，你是否听过梁咏琪演唱的《向左走，向右走》？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同名主题曲，讲述了金城武饰演的小提琴家和梁咏琪饰演的公司职员，两人居于同一栋公寓，却因彼此习惯不同，一个习惯向左走，一个习惯向右走，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从未相遇。偶然认识之后，却又找不到对方，惆怅失落令两个人决定离开，希望在另一片天空下展开生活新的一页。两人各自整理行李准备离去，奇妙的事情却在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地震震倒了隔在两人中间的一道墙，有情人终于得以见面。就像梁咏琪唱的，人生总是有许多的巧合，只要愿意相信就能相见。这首歌曲很好地发挥了梁咏琪的嗓音特点，听起来和漫画的意境很搭配，也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歌曲有些许的伤感，但是又透露出坚强，透过对现实的无奈，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让人沉浸在爱情的长网意境当中。故事好像就发生在你我的身边，每个人都能从剧情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今天来重温这首梁咏琪《向左走，向右走》。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朝芳草碧连天》，是由曹轩宾演唱的一首歌，曹轩宾亲自作曲，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参数期》当中，也会是电视剧《爱情悠悠药草香》的片尾曲。曹轩宾2002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2001年的时候他获得非同寻常的全国总冠军。曹轩宾在音乐品质上有精益求精的精神，但是并不会显得刻板和教条，他擅长以他独有的轻松方式收到同样的效果，甚至不惜搞怪，被称为音乐顽童。他的实力来自于扎实的功底，他的作品当中情感细腻，音乐灵感都是来自于亲身的经历，丰富的阅历，广阅的见识，对生活对爱的感悟，最后都融汇到他的音乐声当中。当他演唱《可惜不是你》的时候，感动到梁静茹都流下眼泪。一朝芳草碧连天讲述的是一份无奈深沉的爱。

曹轩宾深沉的嗓音与清透的钢琴和柔情的弦乐融合在一起，完美入戏，精湛地诠释了歌曲的情绪。虽然歌曲表达的是一种默默守护，把爱藏在心底的感情，却让听到的人感觉到了温暖坚定的力量。今天一起来重温曹轩宾《一朝芳草碧连天》。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雪天行车爬坡时该如何处理？冬天来了，森林里下了大雪，光头强开车去镇子上买了一大堆过冬的物品，返程回了森林。
5: 妈妈，熊大熊二去冬眠了，森林保护的工作就落在咱俩头上了。我刚才去光头强家看过了，他今天去镇

0: 有个陡坡，咱俩把陡坡的雪踩实了，他的车就上不来了。
1: 好的，吉吉国王，我现在就去做。
2: 终于快到了，过了前面这个坡我就到家了。这天真是冷啊，赶紧回家暖和暖和。哎，怎么上不去啊？我来的时候这坡没这么滑啊。
0: 哈哈，笨蛋光头强，这是俺送你的小礼物。哈哈，你就在这儿待着吧。猫猫，走，咱们回去吃东西去。
2: 臭猴子，以为把坡上的雪都弄成硬冰我就回不去了，太小瞧我了。看我的新手机 Siri， 帮我查查雪天汽车爬坡该怎么做。
3: 雪天上坡时，根据坡度使用稍低一级的档位，必须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争取一气呵成完成爬坡，以免上坡时减速或打滑而无法顺利到达坡顶。万一上坡时轮子因地上结冰而打滑，则可在车轮前后撒些沙子或铺上毛毡，增大摩擦力。必要时，也可用工具将地上的硬冰打成一条条横沟，以避免车轮打滑。下坡时，需平稳地换上一档，利用低速档降低车速行驶。
2: 好嘞，走，回家喽。
4: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快来看，你觉得这个包包怎么样？
2: 哎，不错哎，这款最近非常火。
1: 哎，是啊，专柜买多了10000多呢，在我朋友这儿代购只需要8000，超实惠。
2: 你跟这朋友怎么认识的呀？
1: 就是经过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哎呀，我也不是特别熟悉，不过呢，他是专门做微商代购的。哎，你看看他的朋友圈，超多款式呢，要不你也挑一个？
2: 哎，我告诉你啊，代购一定要找一个特别靠谱的人，你对人家也不熟，甚至连面都没见过，就花这么多钱买东西，万一被骗了怎么办呢？况且这种微商大部分都是个人注册的，没有实体店，也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什么信用担保之类的，涉嫌广告内容失实、产品不合格等好多问题，一旦出现纠纷呢，他们很有可能直接删除好友，逃避责任，到时候啊，你就只能后悔莫及了
1: 啊。那应该怎么办？

0: 办呀？
1: 我们还是来听一听向警官怎么说吧。
2: 向警官提醒您，防范微商陷阱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不轻易加陌生微商为好友，在遇到有陌生好友添加请求时，应确认并核实其真实身份，防止被不良商家利用。二是警惕虚假宣传和产品质量风险，要注意核实微商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等真实情况，多了解产品原料、产地和外包装等产品信息。如有条件，应多与产品实物或官网上的商标和外观进行对比，价格过低的商品要谨慎购买。三是注意保留消费证据，如聊天记录、卖家信息和支付凭证等。一旦发现微商存在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不合法行为，造成自身权益受损，可拨打12345投诉电话或公安部门电话进行举报。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7年的退伍季，由军旅创作人毕瀛洲及严寒倾力打造的原创单曲《我们每一个》及 MV 在中国军网发布。这首歌是献给每一位退伍老兵的歌。你们曾肩并肩唱着嘹亮的军歌，在长长的队伍中，你步履铿锵，在绿色的方阵里，你军徽闪烁。战友们，请记住当兵的这几年的时光，还有那每天点名唱的军歌。歌曲《我们每一个》的创作者毕瀛洲是来自基层边防的一名普通指导员。2007年携笔从军后，怀揣音乐梦想，先后创作了《从胜利走向胜利》、《一半迷彩一半他》等歌曲，受到军内外艺术家们的好评。严寒则是因一次偶然机会参加了央视七台《战士之星》，开启了自己的演唱生涯。他的歌声很快传遍军营，受到了战士们的青睐，同时在军营大拜年等文艺汇演中展现风采，代表作有《秒杀》《血染战旗》等。现在让我们一起跟随歌曲《我们每一个》，重温那段记忆中的岁月。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路口减速，你还记得吗？保持距离，安全你我。最近在郑州市信息学院路与农业路交叉口发生了一起奥迪车与出租车的追尾事故，事情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让我们来听听奥迪车主怎么说。
3: 我下了班沿信息学院路从北向南走，走到农业路交叉口这儿，向东三街拐弯的时候，由于车速和车距不太合适，然后撞住前面的出租车了。
2: 出租车司机也有话要说。
4: 我从那个信息学院路从北向南右转到农业路上，然后往东三街去，是红灯吧，然后就停下来，然后后面这个奥迪就直接撞上来了。他当时可能是准备变道了，没变过来，然后就是压着时间就撞上去了。
2: 听完事故双方的陈述，我们了解到是怎么一回事了。那么具体的责任划定，还是听听交警同志怎么说。
5: 在咱这个农业路信息学院路发生这个奥迪跟出租车的事故，明显是由于咱这个奥迪车这个司机没有确保安全的车距以及安全的车速，在行至路口的时候，这个前方出租车司机减速等红绿灯，他刹车刹不住，追尾至人家的尾部，造成了本次交通事故，认定咱这个奥迪车司机全部责任。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呢，在你行至到路口的时候应当减慢车速，因为这个道路情况啊非常瞬息万变，你觉得这个红绿灯能过去，但是你这个前车有时候判断过不去，他会刹车等待红绿灯。
2: 减慢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这是我们老生常谈的问题，但是很容易被司机朋友忘记。本次事故中奥迪车就是如此，路口的道路情况瞬息万变，一不留神就很容易发生追尾，这样一来不仅要赔偿对方损失，还有可能会面临交警同志的处罚。